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5: 今天是风险守空关，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刚听到这首歌《公路》来自纵贯线组合。歌声之后呢，周六早间的9:04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由小陈来给大家带来的咱们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哎，那不知道此刻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早间啊，是不是已经出门了呢？那如果说有已经出门的朋友，我相信大家今天出门的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哇，真的好凉快啊。真的，昨天立秋一过啊，这天气呢就感觉是嗖的一下就凉快下来了。哎，这时候呢也会让人不禁的感叹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啊，真的是有点东西。这个节气一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参考的。那今年的这个立秋节气呢，其实还暂时的不代表暑热的一个正式的退场啊，因为今年的立秋呢是正好处在一个中伏期间的，是典型的叫做秋包伏的一种天气。和之前的盛夏相比呢，节气转换最大的变化是昼夜的温差开始显现了，尤其是像咱们这样的一个北方地区啊，白天是会依旧闷热的，但早晚呢已经凉意渐生了，呈现了一个暑气湿气未退但是初燥渐起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的特点。而南方地区呢则是依然持续的高湿闷热的天气啊，是以伏天的这种湿气为主的。那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

减弱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七到九级。那这样看来，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全省大部分地区今天都会有风的一个天气哈。另外来看看气温，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在25度左右，鲁中山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而最高气温呢，聊城、济南、泰安、青岛和鲁南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听到这首《玫瑰少年》来自指令蔡依林。歌声之后呢，9:19，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啊，最近正在招募进行当中的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新疆伊犁往返8日听友旅行团的一个招募的详情。那么最新开始招募的这期新疆旅程呢，我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5号到22号，基本上处于一个暑期的小尾巴的阶段了哈。如果说大家还有想在这个暑期想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啊，或者说老人啊一起出游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的朋友哈，那么这个暑期小尾巴的新疆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直接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更加详细的在线一对一的咨询。那么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支新疆的8日游的旅行团呢，和市面上普通的散客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的，而且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陪同，一路同行，全程相伴，没有陌生的散客拼团啊，让整个出行呢更加的舒心和安心，整个旅行的品质也是直接拉满的。那么在线路当中呢，我们会直达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呢换乘小车进行游览，体验一天穿越四季的神奇感受。另外呢会去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有会乘车游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以及呢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还能去看汗血宝马的野马谷生态园，以及把这个伊犁的自然和人文美景可以说是全部一次性的覆盖了。另外呢，在吃住行方面也是全部为大家做了精心的升级。区别于常规的低价团啊，咱们正餐的餐标呢是每位每餐40元每人，然后呢还给大家升级了五大新疆的特色餐，海陆空、哈萨克风味、大盘鸡、拉条子以及手抓饭。再有呢就是住宿也是6晚的网评4钻酒店，外加1晚的这个那拉提特色民宿啊，让大家这个睡好了才能更有精力更有精神跟着我们去更好的享受这个行程。再有呢就是我们还有全程2+1的航空座椅豪华大巴随行啊，就让大家在新疆哪怕可能是这个路程相对来说相比于其他的旅行要长一点，也不用担心说会辛苦的问题。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以及人手一朵的新疆长绒棉。男士赠送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女士赠送特色的爱德莱丝绸，手腕还赠送欢迎水果啊！总之呢，旅途中是有各种专属的惊喜在等着大家，还有像是惊喜晚宴啊、24小时的管家服务啊等等，双重保障来帮助大家保驾护航。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老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没有杂乱的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再加上我们是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真正做到带大家去沉浸式的畅玩伊犁。想要解锁独库夏末限定风光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抢占名额啦！记好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Roma, Roma, ma, gaga, ulala, what you be romance？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听到这首《曹操》来自 JJ 林俊杰。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我们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活动呢，是正式上线跟大家见面了，带你一起去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要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呢，就是 SK-II 家的明星两件套的套装。像最近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很多朋友都像我一样，这天一热脸上疯狂出油，但是每次洗完呢又会觉得紧绷发干，特别的难受。那还有呢，就是熬夜之后肤色会容易变得暗沉，还容易慢慢长出细纹干纹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套 SK-II 的明星两件套呢，就刚好可以帮我们解决以上的这两大烦恼。这个套装里面是包含了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上第九代的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能够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改善夏天的出油、粗糙和熬夜暗沉，而大红瓶面霜呢，则能够有效的紧致淡纹。关键是啊，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哪怕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里面去涂抹啊，也不会感觉到闷脸闷痘。一整套呢，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而且呢，这一次我们还给大家配齐了礼盒礼袋儿，因为接下来马上七夕就要到了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在为这个选择七夕礼物而头疼和烦恼了。那平时呢，如果说想选一套能够拿得出手的护肤的礼物，动不动就得大几千，这个预算压力也真的是不小。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套 SK-II 的明星两件套的套装哈，平时别看专柜是要3000多的，但今天咱们这个闪电优选因为有七夕特惠的特别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咱们整套到手呢是限时只要680元的啊。这个价格别说自己护肤很合适了，就是七夕拿来送给爱人啊、伴侣啊、闺蜜啊，或者说送妈妈，都是体面又走心，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所以想要下单享受优惠的朋友记好了，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下单购买链接，直接来购买了。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啊，千万不要错过。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9: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10: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9: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10: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萧敬腾、王菲。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尤其是最近这种超级闷热的三伏天，出门没一会儿呢，就容易一身都是汗。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新好闻又不甜腻的香水就是我们的出行必备好物了。像我本人呢，每到夏天就会特别偏爱那种清清淡淡的香水啊，味道太重的话会很闷，而淡淡的留香呢，是不经意间散发出经典的香气的哈，真的是优雅又迷人的。那如果说你只想买一款香型，还想要能够同时兼顾日常的通勤或者约会等不同的氛围的话呢，那不如就来看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套轻奢大牌寇一家的双香套盒。这款套盒里面呢，包含了两支寇一家的经典双香组合，一支温柔玫瑰调的肉丝带，是那种知性优雅的香气，上班通勤喷啊，气质感是直接拉满的。而另外一只小猪包呢，是清甜的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也都非常的适配。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放在随身的包包里面都很方便啊，而且呢，出汗之后随时随地拿出来补香也非常的合适。那么这样的香水呢，平时专柜一瓶是要卖到470元的，但今天呢，咱们有闪电有选的大牌美妆节的福利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而且呢还自带精致的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啊，颜值和心意都是直接拉满的。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你的不同场景的不同的用香需求。记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库存数量有限啊，想要在这个夏天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们可千万。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萧亚轩，甩了甩了。歌声之后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2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呢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哎，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网上一个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啊，那就是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是更省电的。那其实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夏天这个空调真的是很多时候会一开一整天啊。那关于这个空调的耗电呢，也是很多人头疼的一个问题。那空调到底是长期开着不关更省电，还是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就把它关掉，然后回家时候再开开，这个说法更科学呢？那对此呢，电力部门也是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哈。据说呢，这个短时间外出的时候，比如说你出门不到一个小时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不用关机啊，把空调调高一个1到2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会比频繁的开启和关掉是更加的省电的。但如果说呢，你是一整天的时间都不在家的话呢，那还是建议出门之前是把空调关上，回家再重新开的哈，这样的话才会更加的划算，更加的省电。另外呢，不是说开了空调之后呢就要一直不开窗户的，这个做法也是不对的哈。那空调工作的时候呢，只是不断的让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流动，但是并不会引入新鲜的空气，这个时间一久的话呢，房间里的空气也会变得不清新 不新鲜了啊。所以说是建议大家呢空调每在运行2到3个小时之后呢，是开窗通风一个10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保持室内的一个空气流通，不仅是让这个温度更好的保持一个舒服的状态哈，同时呢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更加的有利。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0: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1: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0: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1: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首传奇来自李健，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对很多人来说呢，长期面对电子屏幕，皮肤会变得暗黄没有光泽，加上夏天的紫外线又非常的强啊，皮肤特别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那这个时候呢，好的淡斑精华是一定要用起来了。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被称为是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淡斑美白的产品非常多啊，可以说是鱼目混杂。那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擦亮眼睛。像 Olay 啊，大品牌是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的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呢，这款淡斑小白瓶作为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更是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里面含有5%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上阻断黑色素的生成。用完之后呢，皮肤会明显的变亮变干净，而且呢，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呢，连用3周的话呢，脸蛋是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另外呢，里面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补水保湿啊，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再加补水去黄的三效合一，真正做到了一瓶顶三瓶。在夏天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是更容易被我们的皮肤所吸收的，美白淡斑啊，就建议大家趁现在了。这款小白瓶呢，它是那种淡青的质地啊，流动性非常的强，涂在脸上特别的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而且呢不挑肤质，男女都适用。40毫升装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正装，日常的这个售价是379元。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特惠啊，只要268元。而且呢，现在我们是下单买一瓶再送您一瓶的，到手是整整两瓶的正装，也只要268元。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加码哈，是特别申请了10片的欧诗漫水光面膜来送给各位，只要是现在下单我们的 Olay 小白瓶就直接送给您，等于呢是拍一到手发12件哈，268元到手2瓶的 Olay 淡斑小白瓶，再加10片欧诗漫的水光面膜，美白套餐直接给您搭配好了，现货库存有限，想要下单的朋友呢，直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抢购吧。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 Ariana Grande 新进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Interest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Interest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estiny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2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estiny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首《我想》来自孙燕姿。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1:0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悦动听乐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在昨晚结束的歌手2026总决赛上呢，孙燕姿和吴青峰虽然本人并没有登台哈，但是作品呢却被多组帮唱选手争相翻唱，凭借缺席之姿成为了当晚真正的隐形主角。总决赛之后呢，孙燕姿吴青峰太伟大了这个话题呢更是一度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啊，热度超越了同期的台风预警和歌王归属的讨论。那么其中呢，昨晚有长靖和龚琳娜翻唱的《平日快乐》是把孙燕姿的原曲融入了马来西亚民谣 Rasa Sayang， 保留了标志性的唢呐编曲，变为了治愈欢腾的这种庆典风格的歌曲。而张远和维里安的这个翻唱《巴别塔庆典》呢，也是对吴青峰的金曲奖专辑作品进行了一个诙谐怪诞的改编。那张远也表示呢，说这首歌是一直在他的宝藏歌单里面，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总的来说呢，这两组改编的歌曲呢都在舞台上展现出了温暖和思辨的气质，一首是治愈人心，而一首是启发思考的，也是拉高了整场决赛的音乐审美。那不知道有没有喜欢这两首歌的朋友哈？那对于这两首歌，你是更喜欢原唱的风格，还是更喜欢翻唱的版本呢？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首来电来自潘帅潘玮柏。歌声之后呢，10点的20分，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山东音乐广播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份我们即将出发的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新疆伊犁往返8日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这一期的新疆旅行团呢，我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的15号，返程是在8月的22号，依然是往返8天的时间，我们的经典定制路线啊。那如果说时间合适，想要跟我们一起抓住暑期的小尾巴，再去新疆来感受一把大美新疆的夏日绝美风光的朋友呢，就要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了。首先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或者呢也可以来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1对1的详细咨询。和市面上的普通散客旅行团不一样啊，我们这趟新疆行的团呢，是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的，而且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陪同啊，没有陌生的散客来进行拼团，让出行的体验呢也是更加的舒心和安心，品质更高了。另外呢，线路的亮点也是直接拉满的，我们直达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去换乘小车游览，能一天穿越4季，还会去打卡纳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缆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水宝马的野马谷生态园等等等等啊，可以说是把伊犁的自然和人文美景一次性全都覆盖了。另外呢，行程中的吃住行也是全部都给大家进行了升级，区别于常规的低价团啊，正餐的餐标是40元每人，有5大新疆特色餐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味、大盘鸡、拉条子以及手抓饭。那住宿呢，也是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还有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车随行，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的新疆长绒棉，男士送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女士呢赠送爱德莱丝绸，手腕赠送欢迎水果，旅途当中还有专属的惊喜晚宴，24小时的管家服务，给你双重的保险，保驾护航。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老司机，纯听友的专属小团，没有杂乱的拼客，还有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重要的呢，我们是20人，最多20人的这个精品小团哈，所以说名额有限，数量真的非常非常的抢手，带大家去沉浸式的玩转伊犁。想要在这个夏天去解锁夏末限定风光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锁定我们的报名的名额了。记好啊，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能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四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李玖哲解脱。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是跟我一样的，一到夏天呢，嘴巴就容易变得干干巴巴的，涂个口红吧，老是卡纹起皮啊。但是说素颜出门呢，又想要气色好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想选一支合适的口红，就感觉好像有点费劲。那今天呢，小陈就给大家来挖到了一款迪奥唇部的三件套礼盒啊，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在夏天使用，能够从滋润到修饰一步到位，不管是日常的通勤还是约会聚餐都能使用。这款礼盒里呢，不仅有大名鼎鼎的迪奥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丰唇蜜啊，再加上一支便携的小样。唇膏会根据我们唇部的温度和湿度变出那种淡淡的粉嫩感，素颜涂也非常的好看。而丰唇蜜呢，能够淡化唇纹，上嘴就是水灵灵的嘟嘟唇，小样更是适合我们随身携带，随时补涂啊，超级的方便。本周呢，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活动是正式上线了啊！原价超贵的这个大牌口红的三件套，现在整套到手呢是只要199元，而且呢，我们还为大家搭配了专柜同款的一个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七夕拿来送闺蜜、送爱人，都会特别的出彩。那如果有想要趁着活动来享受优惠的朋友们呢，要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活动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来参加我们的七夕礼遇活动，把迪奥的这套三件套礼盒直接带回家吧。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Cool，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Hello， 你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向大家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又到了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这个时刻，怎么样，在本周的生活，在如此热的天气之下，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凉爽的感觉了呢？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希望接下来在你车厢当中所响起来的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十大金曲的揭晓呢，会给大家最近这个炎热的生活呢带去一些凉爽吧。那本周呢，相比上周有三首作品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的榜单当中，这些歌手呢不乏一些实力派的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来自于梁咏琪，比如说来自于王力宏，再比如说来自于金莎的新歌，他们会走什么样的风格，在本周呢会拿下什么样的名次，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就一一的向您来揭晓一下。好，首先呢我们先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十名。提到金莎这个名字，我相信呢它从来不是歌手这两个字所能够简单概括的。早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就以一首《星月神话》完成了作词、作曲和制作的全方位的操刀，而那首歌曲呢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经典。那今天呢本周排在第十位这首歌就来自于金莎又一次全方位展示他的音乐才华的一首歌，叫《涟漪隧道》。他不仅呢是完成了作曲的部分，同时呢更亲自担任这首歌的制作人，从旋律到编曲到演唱，每个细节呢都可以说是亲力亲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感受一下这首一听呢就非常的有意境啊，然后呢在整个听的时候呢，大家就好像感觉是到了一个情绪的释放的时空当中一样啊，凑成了缘分的一些模样。所以本周第十位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金莎的《涟漪隧道》。
2: 我喜欢你

0: Number
1: Nine， 本周排在第九位这首歌，来自蒋敦豪所演唱的一首新歌作品，叫《三分钟后一定睡》。蒋敦豪呢，在最近这几年的时候呢，通过种地综艺可以说是圈粉无数。那接下来这首作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生活化的气息，因为他很好的讲出来了有太多的人，哪怕白天或者在平时的时候呢，下了再大的决心，晚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早睡。可是真正到了那个环境当中去，真正到了那个时刻的时候呢，能做到的人呢，真的是很少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用它再次来提醒一下各位，能早睡尽量早睡。好，这个事情固然有很多，但是身体呢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啊。

本周排在第八位这首歌来自目前正在全国各大院线火热上映，而且是一部老少皆宜的院线电影，叫《八仙》，里面的主题歌由周深和 Ella 陈嘉华所对唱的一首《全世界的雨》。

0: 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5: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4: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5: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4: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go.
1: Number seven.
2: OK， 本周排在第七位这首歌来自歌手李佳薇的一首新单，叫《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那这首歌呢，是在讲述说，当两个人在感情当中缘分已尽的时候啊，会通常大多数人的做法就是分手，然后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呢，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或者说是真真实实的想一想啊，就是。好像联系可以说断就断哈，但是在内心深处，如果是说完全百分之百的瞬间可以把对方啊从自己的世界里面清除，记忆消除，印记消除，各种各样的时候都消除，其实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这首情歌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来呈现一下这首来自李佳薇的新歌，收起了她的大嗓，用这种小歌小嗓的方式呢来演绎这种很细腻的情感的作品了。

本周排在第六位这首歌来自于已经进榜三周，相比上周呢上升了一个名次的一首作品，来自林志炫的一首故事还有呢。这是他的人生阶段呢步入到整整60岁的时候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这是一个老年人的年纪了，可是对林志炫来说呢，他说还很年轻，而且呢他的歌坛当中引以为傲的一个系列就 One Take 一次性录制完成，他要晋升到 3.0 的版本了。与此同时他的系列巡回演唱会呢也要正式开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人老心未老的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4: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5: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4: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5: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cool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Hello 你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都会和大家见面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那刚才呢在上半个小时里面呢已经和大家听到了本周的第六位到第十位的在榜歌曲了接下来下半个小时的节目开始那么在截止到今天1点之前呢还有我们五首本周前五强的作品呢要一一的推荐给大家所以呢不要走开也不要换台下面这五首作品呢真的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哈那现在呢我们赶快就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本周的第五名 Number Five 本周排在第五名这首歌来自于很熟悉的一位歌手梁咏琪的新作品叫远距离这是一首要送给很多异地恋朋友的作品啊那他呢词曲作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分别是葛大为和徐佳莹可以说在这首作品里面呢很形象和生动地刻画出了一对身处在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歌词当中啊，从计算时差那些细小的感觉啊，你那边是几点然后是不是在早上的时候正好买完一杯咖啡呢买完咖啡之后会不会跟我来报个到呢什么这种的总之呢他传递出了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是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的话物理上的距离和时差呢都不是问题哈。所以接下来呢本周排在第五名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新歌上榜梁咏琪远距离

0: Hola.
1: Number four. 本周排在第四位这首歌来自于韩庚还有戴佩妮他们两个的对唱，叫做 I'm Sorry 啊。那这首作品呢，他们两个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之下来碰撞出来的。熟悉看音综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在之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出现在一档音综当中，而且呢，合作的过程里面呢，可以说被大家所津津乐道，同时呢，也为自己的音乐版图当中呢，吸引了一些之前所没太有的一些歌迷和粉丝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韩庚和戴佩妮所演唱的这首 I'm Sorry。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3: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0: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6: 今天是风险数空关，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Hello， 你好，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今天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这首歌，这是来自全新的一首新歌上榜。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和魔力，在新歌上榜的时候呢，闯入到第二名当中？好了，我们不卖关子了啊。这位歌手呢，就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新歌，叫做《Hope》。那这首作品呢，也是他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吴庆龙老师词曲搭档所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是一首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新加坡的社会服务机构所共同合作的一首代言歌曲。

Number One。好，本周排在第一位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和令黄丽玲所对唱的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那这也是来自这两位啊，所谓的有各自的粉丝群和各自很多代表作品的情况之下呢，很好的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一首合唱作品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对萧敬腾来说，他是担任谱曲和制作这个角色。他在这首歌的 demo 完成的第一瞬间的时候呢，如果说找人要合唱的话，首先想到的一个名字就是阿令，所以呢，很毅然决然地把这首歌最初的 demo 来分享给他，就开启了这次合作的一些契机。而收到之后呢，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所以等一下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特别是副歌当中的合唱，就好像是开启了一个心和心之间的对话一样，一唱一和，彼此呼应，在歌词当中把男女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通过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这首第一位的作品啊，我们的这个萧敬腾和阿令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来压轴结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我是尔东东，我们下回见。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i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3: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2: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3: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

0: 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4: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5: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4: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5: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正在忙于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的歌手汪苏泷和某啤酒品牌联手合作了他们2026年全新的品牌主题歌，叫《尽情一刻》。现代 house dance 乐的灵动音色，融合上一些很爽朗的节拍和奔放的弗朗明哥吉他，热烈碰撞在一起。汪苏泷在这首歌当中，用极具都市感的旋律线条和标志性的轻快律动，将不同音乐语言的跨界融合得驾轻就熟，精准地勾勒出了城市巷陌和街头最具呼吸感的烟火气。

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刷手机，然后刷到很晚还不睡，可是呢在内心深处又会说再过几分钟一定睡，这样的时刻呢？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来听一下来自歌手蒋敦豪演唱的这首新歌，叫三分钟后一定睡。这是一首舒缓治愈，有着慵懒的氛围感，同时呢要写给很多失眠人群和在深夜的时候呢喜欢胡思乱想的情绪和解这些时刻的一首作品。说了三分钟后一定睡，可是卧室呢原来是一个20平的宇宙，夜再长也有这三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蓬松夜晚。听过这首歌，我想我们会更加珍惜那些生活当中真正属于自己充分做自己的时刻。

提到歌手弦子，最近呢，他的新作品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前不久呢，他发表了一首《你已经很棒》，是一首引起了很多人广泛讨论的歌。那如果说那首歌是一次向外的绽放，那么本周他所发表的新歌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笨笨》，就是一场向内的回归，回到家，回到那个他可以素颜、慌张、跳脚和大笑的地方。在这首歌当中，弦子褪去了舞台上的光环，和他的儿子 Tiger 一起唱出了家庭日常当中的手忙脚乱，稚嫩的童声叠入弦子的旋律，这首歌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注脚。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弦子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这首新歌《笨笨》。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在听过了来自歌手刘瑞琦的这首《爱上未来的你》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5: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今天呢是8月8号啊，星期六，同时呢也是一年一度的全民健身日。我们总说啊，身体是奋斗的本钱，那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享受生活的底气。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呢，记得要留一点时间给运动，让汗水释放压力，让坚持积蓄力量。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回应生活，用健康的状态来迎接每一天。也希望你能够身心舒展，元气满满，活力常在，健康快乐。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美梦成真》。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爱我的人请举手》。 歌声之后，17点04分，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个时段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8月份即将带大家一起去开启的新疆伊犁的咱们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 8月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 和市面上的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啊，这趟新疆伊犁的行程呢，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团独立成团的，而且呢，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的散客拼团，让出行更加的舒心和安心。线路亮点呢，也是直接拉满的，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 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缆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雪宝马的野马谷生态园，把伊犁的自然和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吃住行呢也是做了全面的升级，区别于常规的低价团，咱们的正餐餐标啊是40元每人，有5大新疆特色餐，海陆空、哈萨克风味、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呢是6晚的网坪四钻酒店加1晚的那拉提特色民宿，还有全程2+1的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车随行，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 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男士赠送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女士赠送特色的爱德莱丝绸，首晚赠送欢迎水果，旅途当中还有专属的惊喜晚宴，再加上24小时的管家服务，全程的专业导游加本地老司机，双重保险保驾护航。 纯听友专属小团，没有杂乱的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关键我们是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啊，带你一起去沉浸式的玩转伊犁。想要解锁独库夏末限定风光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来锁定名额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 回复金江来了解详情，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电话同微信。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听到这首非常熟悉的旋木，来自王菲，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活动是正式上线了，带你一起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主打推荐的呢是 SK2 的这款明星两件套的套装。像最近天气一热啊，护肤呢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了，很多朋友都是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发干啊，尤其是遇到熬夜之后，脸色还容易暗沉，长出细纹干纹等等，很多的困扰就都找上门来了。那么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 SK2 的明星两件套呢，刚好就

这以上几大烦恼。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能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改善夏天的出油粗糙和熬夜暗沉，而大红瓶面霜呢，能够有效的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啊也不会闷脸。一整套水加面霜能够简单高效的帮助我们搞定日常护肤的需求，而且呢，这次还给大家配齐了全套的礼盒和礼袋啊。你像接下来呢，眼看七夕就要到了，如果说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不动就要大几千块钱，这预算的压力真的是不小。像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款 SK2 的明星两件套套装呢，专柜就要卖到3000多了。但是因为此刻我们有这个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的专属活动啊，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整套套装呢限时只要680元就可以直接拿下了啊。自己护肤真的特别的合适，那七夕当做礼物拿来送伴侣啊或者是闺蜜啊，也都是体面又走心的。记好我们的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在听过了来自梁静茹的这首《瘦瘦的》之后呢，小陈又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夏天啊，尤其是最近这样的闷热的三伏天呢，出门没一会儿就容易一身都是汗。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新好闻又不甜腻的香水就是我们的出门必备的好物了。像我本人呢，每到夏天就特别偏爱那种清清淡淡的香水，因为一旦香水的味道太重的话，夏天会尤其觉得闷，觉得腻。而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的香气呢，才是真正的又优雅又迷人的。如果说你只想买一款香型，而且呢还想能够同时兼顾日常通勤、约会等不同的氛围的话呢，那么就来看看今天来为大家推荐的这套轻奢大牌扣一的双香套盒吧。这款套盒里面是包含了两支扣一家的经典双香组合，一支温柔玫瑰调的肉丝带，是那种知性优雅的香气，上班通勤喷气质感是直接拉满的。另外一只小猪包呢，是清甜的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也都特别的适配。两瓶啊都是5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出汗之后呢，随时随地的拿出来补香都超级的方便。平时专柜一瓶就要470元了，但今天来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我们帮大家把福利拉满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整套的扣一双香礼盒到手呢只要299元，而且还自带精致的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和心意都是直接拉满的。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同时又能享受优惠的小伙伴可一定不要错过哟。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

0: 刚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一言难尽，来自张宇。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大家下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呢，国际安徒生奖的颁奖典礼呢是在加拿大举行了。那么中国的绘本画家蔡高啊获颁奖章和证书。今年4月的时候呢，蔡高是获得了2026年度的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家奖，成为了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的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那其实呢，从上世纪80年代起，蔡高就成为了一名童书编辑。在工作之余，他结合中国的乡间编辑书稿的生活积累，持续深耕原创绘本，先后创作了《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数十部经典绘本，也是深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喜爱。他说，安徒生的故事当中追逐灵魂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自己会一直坚持为孩子创作。如今站在了国际安徒生奖的领奖台上，蔡高也更希望借助自己的作品，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感受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
1: 我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1: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0: 梁咏琪，远距离。
3: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爱
4: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现代人啊，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有光泽，再加上夏天的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啊，这个时候是一定要好好的用起来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被称作是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市面上的淡斑美白的产品真的非常多啊，甚至可以说是鱼目混杂。但 Olay 呢，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的这款淡斑小白瓶作为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是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的。里面含有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上阻断黑色素的生成，用完皮肤明显变亮变干净。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是肉眼可见的变得亮白水嫩。另外呢，里面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成分来补水保湿，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再加补水去黄的三效合一，真正做到了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来使用啊，更加的容易吸收，美白淡斑就要趁现在。蛋清质地流动性很强，涂在脸上也是清爽好吸收的，不会感到黏腻，而且呢不挑肤质，男女老少都能用。Olay 家的这款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是379元。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啊，现在下单呢只要268元，而且呢给大家是限时的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到手啊都只要268元。这还不算完啊，今天所有在直播间的，我们直播的时间当中来下单购买的朋友哈，我们给大家再做到了一个福利的加码，那就是再给大家特别申请了10片的欧诗漫水光面膜，现在下单直接送给你，拍一发12件，268元到手两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的欧诗漫水光面膜，一整个美白套餐啊，直接给您搭配好了。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3: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2: 巧了，正好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3: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2: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3: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3: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3: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4: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3: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4: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爱我的人请举手》。 歌声之后17点04分， 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个时段的开始呢，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8月份即将带大家一起去开启的 新疆伊犁的咱们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 8月15号出发， 22号返程， 往返8天的时间。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来进行详细咨询。 和市面上的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啊，这趟新疆伊犁的行程呢，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团独立成团的，而且呢，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的散客拼团，让出行更加的舒心和安心。线路亮点呢，也是直接拉满的，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 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缆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把伊犁的自然和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吃住行呢，也是做了全面的升级，区别于常规的低价团。 咱们的正餐餐标啊是40元每人， 有5大新疆特色餐，海陆空、哈萨克风味、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 住宿呢是6晚的网评四钻酒店加1晚的那拉提特色民宿， 还有全程2+1的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车随行， 更有独一份的VIP专属服务， 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男士赠送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女士赠送特色的爱德莱丝绸，首晚赠送欢迎水果，旅途当中还有专属的惊喜晚宴， 再加上24小时的管家服务， 全程的专业导游加本地老司机，双重保险保驾护航。 纯听友专属小团，没有杂乱的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 关键我们是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啊， 带你一起去沉浸式的玩转伊犁。想要解锁独库夏末限定风光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来锁定名额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 回复新疆来了解详情，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 电话同微信。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刚听到是来自歌手杨坤的一首代表作《无所谓》。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跟着小陈一起回来山东音乐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周末特别节目《玩转周末》。昨天刚刚过去的立秋啊，让这个温度呢确实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但是呢白天却依旧闷热哈。这个早晚尤其是半夜之后悄悄的降温，昼夜温差呢是会拉得越来越大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很多人呢还是保留着夏天的一个睡觉的习惯，就是容易蹬被子、露肚子或者是光膀子啊。结果呢第二天起来脖子僵、肚子疼、膝盖还觉得发酸，那可能以为自己是着凉了，那其实呢是因为身体的三个部位整夜裸露，不仅容易让寒气侵入体内，而且呢还容易导致一些整个秋季频繁闹小毛病的问题。所以说今天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初秋季节哈，晚上入睡有三个是一定不能露在外面要盖盖好的部位。那么第一呢就是肚脐了，因为我们腹部的皮薄肉少，所以说寒气容易直攻脾胃哈，轻则腹痛拉肚子，重呢则是伤阳气湿寒堆积。睡觉再热的话，这个肚子也是要盖好的，真的，我们可能从小就会听到家里面的老人在跟自己说啊，睡觉这个小肚子一定要盖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后颈了，后颈是阳气汇聚的一个总开关啊，一晚上吹凉风，第二天头疼脖子僵甚至感冒发烧呢就全都容易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在选择睡衣的时候呢，可以去选择那种有领子的，或者呢是选择用一个薄围巾来保护一下。再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容易忽略掉的一个膝盖的部分了，对我们来说啊，膝盖的这个脂肪层呢是非常非常薄的，寒气很容易进去，但是出来却特别的困难了。长时间的露着膝盖睡觉的话呢，关节容易酸痛，还有风湿的隐患啊，也都会慢慢的找上来。所以说晚上睡觉的话呢，长裤或者是薄护膝呢也是一个最省事儿和最安心的办法。说白了啊，其实就是立秋之后的昼夜温差拉大了，身体在换季的时候呢对外界是最不容易设防的。那有的时候其实身体真的是要比我们的想象当中呢更加的脆弱，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注意和保护它。今天晚上睡觉的话呢，记得把被子盖好，护住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个重要的部位啊，安稳健康的度过这个秋天。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Jason 陈奕迅爱是怀疑，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是像我一样的，一到了这个夏天呢，嘴巴就容易变得干干巴巴的，涂个口红吧，不是卡纹就是起皮。但是呢，平时素颜出门呢，又想靠一支好的口红给自己来提提气色，那这个时候想选一支合适的口红，真的好像就有点费劲啊。今天呢，小陈就帮大家挖到了一款迪奥的唇部三件套的礼盒，非常的适合大家在夏天使用，因为它能够从滋润到修饰一步到位，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说约会啊聚餐啊都非常的实用。在这款礼盒当中呢，不仅有大名鼎鼎的迪奥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封唇蜜，外加一支便携小样。唇膏呢会根据我们自己唇部的温度和湿度变出淡淡的粉嫩感，就哪怕是素颜去涂也非常好看，非常的提气色。而封唇蜜呢是能够起到一个淡化唇纹的作用，上嘴就是水灵灵的嘟嘟唇的效果。小样更是适合我们随身携带，随时随地的补涂啊，超级方便。而且呢，因为本周有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七夕旅遇活动，咱们原价超贵的大牌口红的三件套啊，现在到手呢限时只要199元，还给大家配齐了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不管是想要自己用还是说接下来七夕送闺蜜送爱人啊，都特别的出彩。想要趁着活动来享受优惠的朋友们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个活动的链接了，直接来下单抢购就可以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听却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的阅读者鲁一鸣同学。一鸣，和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鲁一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呢，我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1: 太棒了，太棒了，一鸣，这也是对你长期以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所给予的最好的回报，也恭祝你在全新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色彩，好不好？
2: 好。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敞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 太棒了，一鸣同学的深情诵读，铿锵有力，意气风发，让我们重回那段热血峥嵘的岁月。此刻我们隆重邀请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实感当节目制片人、主持人，第七届全国好记者奖好故事优秀奖获得者，济南百姓宣讲评委团成员，第31届、32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李静，掌声欢迎李静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静，非常荣幸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刚刚聆听了一鸣诵读的沁园春长沙，真的是深深的被文字里的青春理想和那种豪迈的气魄所打动，也是被一鸣同学的这个专注热爱，包括我觉得可以用专业这个词啊来形容啊，被你的这份热爱、专注和专业所感染。你用你的声音让红色经典是越来越鲜活，对经典的诠释也真的是很动人。那么接下来是可以有机会和一鸣同学一起来共读这首《沁园春·长沙》，是吧？那对我来说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了。那我们开始。
2: 好。沁园春，长沙，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3: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尽自由。
2: 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3: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2: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3: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哎呀，我这会儿我觉得我也有鸡皮疙瘩起来了。首先这个诗词是非常的正能量的，让人就是内心是激情澎湃的，而且你的声音里也是有一股力量，感受到了文字它是有力量的，而且通过声音会让这个力量更加一层。
4: 对对，确实有感受到，感觉整个身子都热乎起来了。
3: 是，沁园春·长沙它就是讲的是壮志，讲的是情怀，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永远保持这份对诗词经典的热爱，包括对理想的追求，包括对未来的信心，继续保持这份热爱，能在你今后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始终把诗词把朗诵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文字里在声音里能够汲取一种能量，也能帮助你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前行，让更多人听见你内心里面的光和热。上帝给你关上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大门。
4: 好嘞，老师。

感谢李静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的分享，也感谢鲁一鸣同学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0: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1: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0: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1: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蒋敦豪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2: 梁咏琪远距离，
6: 我才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7: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3: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4: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3: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4: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

0: 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3: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2: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3: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A，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he Killer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10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领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ie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ie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板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他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 pick 值，直接让他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2: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1: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2: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4: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2: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4: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2: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

0: 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3: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3件套礼盒，刚好把2个需求都解决了。
3: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3: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3: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喂，我在告你。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1: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0: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1: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0: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脚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杨咏琪，远距离。
5: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王力宏， Hope。
7: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8: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倒数，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0: 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1: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2: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1: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2: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永远在你左右。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2: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1: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2: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Stop.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Stop. Yeah. Stop.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跳舞吧。
1: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先生你好。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9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0: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4: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坪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0: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4: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5: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4: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5: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3: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4: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4: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脚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
5: 这里没有暴雨的魂，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个。
0: 杨咏琪远距离，
7: 我早醒来就收到留言。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8: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倒数，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